0: 的嘴里装，你就完了吧？看你说，我咋当咋外当嘛讲嘛讲嘛，你讲的干嘛呢？他说我别这样哈，我
1: 山路快，山路快，辛苦苦快，大家来嘛，我这这咋办？
0: 你讲的干嘛呢？他说我别这样哈，
1: 山路快，山路快。
0: 压力那年还来压力里里溜吧，出去把沙发沙发干嘛？我们是叔叔，你家的干嘛呢？他说我别这样啊，我
1: 山东快乐，山东快乐，辛苦苦快乐，我也大家来嘛，我这这抓吧。
0: 那压力那年还来压力里里溜吧，出去把沙发沙发干嘛？我们是叔叔，你家的干嘛呢？他说我别这样啊，
1: 山东快乐，山东快乐，辛苦苦快乐，我也大家来嘛，我这这抓吧。
0: 你家的干嘛呢？他说我别这样啊，
1: 山东快乐，山东。

0: 还累对，还累对。
1: 看了哈多了，干嘛还成大姐？
0: 搞废了。
1: 为啥玩那啥火门大姐？
0: 好比抓龙门。
1: 这个搞一几几个哥哥不人家干呀的，你去买嘛是在那是的，还没糊涂，搞啥事呢？金大姐。
0: 哎呀门。
1: Province 人家最低级。
0: Province 人家最低级。
1: 哎，安大姐。
0: 哎，给阿里布安没瓦个。
1: 阿里布瓦林安大姐。
0: 好比抓龙。